0: 咱们来干嘛交流？
1: 来个老板，找老板呢？
0: 为什么来干嘛交流？
1: 你给不给我个好面子？你给不给我个钱？
0: 哎，我今晚来干嘛呀？为什么你给不给不给？
1: 你给不给我面子？我干这么难做，我来干这么难做，难做？
0: 我以为你了。